0: 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也也也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往往我们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在对成功的强烈愿望上。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六月十五日都发生了什么？1215年虽然是英国贵族逼着英王签署的，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成为了确立君主立宪制宪法性文件之一。1645年，清朝颁发剃发令，满清入主当了皇帝，要跟着他们的服饰走才行啊。1949年，军委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与军徽式样，红星与八一是人民解放军的核心标志。1965年，甲壳虫乐队获得帝国勋章。乐队获得帝国勋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首先你得有一个英国女王的歌迷。1994年，首个中国出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举行，共设9个奖项，奖金总额50万。1998年，我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看看今天的房价。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如何度过一个美好的闲暇时光呢？我们可以把生活分割成两个部分，一大部分用来忙碌的学习工作，一小部分呢属于真正的生活，比如看看

书啊、散步、逛超市，也可以用来单纯的发呆。那些也许无关紧要的闲暇时光，其实啊，可以给我们的身心充充电。在原本的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你应该完成的事情之外，有没有留给自己呼吸的时间、心灵的补给，以及有没有你真正想要体验的时光呢？如同毛姆所说，一个人倘若能够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的地方观察，那么生活不能把它怎么样。来听歌，来自吴宣仪，生活你好。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一本好书啊，能让你在喧嚣当中抽身，在安静读一本书的过程当中，你能安顿内心。阅读的过程啊，就是打磨内心的过程。当浮躁一页页抚平，从容便生长起来，成为你的底色。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陕西塔云山，那是秦岭第一仙境，天下最险的道观。陕西的美景在商洛，商洛的美在塔云，山上还有金顶，那是海拔1665.8米的山尖之上哦，三面悬于万丈深渊，有金顶青天松海雾间的美称。道观的面积不大，只有不到6平方米，但该有的都有，被誉为天下最险的道观。在山中啊，感知云雾和山峰仿佛也成仙了。塔云山呢，位于陕西省商洛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4: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

0: 俱全，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6: 流动的茶城风景，不变的交通真情，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7: 小知识，大世界，一路畅通，知识驿站。
8: 我是安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强降雨的相关知识吧。强降雨是夏季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破坏力不容小觑。来临前，相关部门都会提前发布预警信号，以3种颜色表示不同的等级。黄色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出行应积极配合交管部门应对强降雨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橙色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应暂停户外作业，提前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红色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并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当您收到相关部门的暴雨预警信息时，如果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地方，应及时转移。居家避险应提前关闭电源总开关。若在从事农业生产，应立即到地势高的地方或山洞暂避。暴雨来临时，应停止一切户外活动。雨中行车应降低车速， 通过积水路段时切勿冒险涉水，一旦涉水导致车辆熄火，立马弃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跟广播有何缘？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和平新动居温泉民宿。它隐匿于和平热水的南湖，可以捡石螺、小溪、捉鱼，还可以漂流、泡温泉、体验慵懒。同时啊，您还可以徒步穿越月干古道，亲近大自然。在休闲的时光当中诗意栖居，同时啊，您还可以在院子当中喝茶看书，在温泉当中慢慢的让心安定下来。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在生活当中，相信很多人都有如此的经历，一个小小的问题啊，明明早已尘埃落定，脑海当中如同放电影一般，一遍遍重演当时的场景。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个词叫思想反刍，意思呢就是当人们过度的沉溺于不好的回忆，找不到解决之道啊，那么难呢会像滚雪球越垒越大，消耗能量。真的强者不沉溺在失败当中。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总盯着你失败的地方，我们要望向想到的地方。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0: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夏季洗澡水40摄氏度为宜，夏天洗澡水的温度最好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为宜。夏天气温高，人体周围血管扩张，如果洗澡水太热，会刺激周围血管进一步充血，外周血液循环量将更大，心脏负荷也会加重，容易发生晕倒等意外。如果冲凉水澡，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不知道大家夏天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吃东西容易上火，那平时呢我们应该吃些什么能够预防上火的发生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其实啊，夏天有大多数人都会上火，这个问题会造成口臭、牙痛、长痘痘之类的，那有什么办法尽量可以避免上火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两款降火汤。一是苦瓜汤，先把排骨洗干净，倒水去油去腥，然后把排骨放到锅里，加入生姜、葱、料酒，用大火开煮，随后加入一些切好的玉米煮开，然后把苦瓜去瓢洗干净，放在煮开的锅里，改用小火熬煮，最后加入食盐进行调味就可以了。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呢？因为苦瓜是在夏天中成熟，性寒，夏天食用能够清热去火，同时苦瓜中维 C 含量比较高，食用后不仅能够考验很好的滋补身体，补充能量，提高身体机能，还能够肌肤变得白质嫩滑哦。除此之外，经常吃苦瓜的人还能够降血糖以及调节内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平时中吃苦瓜对于滋养身体、减肥瘦身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爱美的小姐姐们一定要动手做起来哦。第二种就是百合莲藕梨，用莲藕制作的藕粉能够消食止泻、开胃清热，对于身体虚热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在古代这是世欲善用的贡品哦，如今是老少皆宜的食物，其中高压和贫血患者都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而这一款可以有助于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还可以活血散瘀。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两款汤，有咸有甜，稍后大家可以自己做做看哦。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 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10: 清新，时尚。
1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0: 大同路的小吃，
11: 桂山的风，
1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1: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9: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人间。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把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快乐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好的，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大趋势。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西南暖湿气流强劲，而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水汽。这两天呢，南方降雨是明显发展加强，暴雨区域从浙江一直延伸到了广西、华南龙舟水发力。那接下来呢，主雨带还在华南等地滞留三天左右，尤其是广西、广东、福建，因为有大量的水汽汇集，再加上冷空气渗透而下，暴雨会接连来袭广东、广西的沿海地区，夜间可能还有因海陆风的变化而触发对流，形成列车效应，不排除局地遭遇特大的暴雨。根据气象分析师的介绍说，17号之后呢，天气形势变化，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雨带的东段或者北上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总体来看呢，下周后期的江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比较大。那我国主雨带进程是这样的，17号前持续位于华南地区，17号之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将迎来降雨的集中期。那未来几天，像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比较大，暴雨致灾的风险也比较高，相关部门和公众要加强防范了。那除了华南呢，我国另一片降雨区域集中在东北、华北一带，由于冷空气和这个冷涡活跃，今后三天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依然频繁。那在降雨不多的西北黄淮一带，高温天气呢则继续的发展，像陕西关中、河南最高持续时间长，那主打干旱暴晒，郑州、西安高温将会频繁的登场。

0: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未来的天气是这样的，河源今天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气温24到29摄氏度。 明天16号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气温24到29摄氏度。 17号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气温在24到28号。
1: 那是三坊指挥部已经从6月14号22时将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袁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553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 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 5月19号 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
3: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嘉在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信息互动，现在已经开始了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3896。好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两条信息来提醒各位，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个招聘呢已经是报名了，具体报名时间是从6月12号正式开始的，截止时间是6月18号，抓紧时间网上先来报名。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这几条招聘信息。首先，这个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正在招聘当中，这里招聘的分为几种类型。首先，专业课的教师，主要的岗位方向包括计算机应用、新能源汽车运用和维修、老年人服务和管理、电子商务、电子技术应用、中餐烹饪、体育等等。 那另外文化课老师方面呢，有这样一些科目：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了。同时还有适当的一些名额，就是社训干部。就这个 feel 好的，相关的一些咨询直接和这个学校的袁老师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719286062，1371928606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码。那学校提供的咨询电话是0726288899，9988999。具体地点在河源市创业一路河源市黄冈职业 技术学校。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1211。张女士，张女士是来自河源市腾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这里招聘的是装卸员、仓管员。 那装卸员方面呢，是年龄18到50周岁，月薪是每月3200块钱。餐馆员方面，那年龄方面也是18到50周岁，试用期的工资待遇是每月3300元左右。好的，具体情况和这个张女士联系，18027961211，18027961211。具体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 西环路极兔速递。好了，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8038，发来信息。这是河源市的万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美团外卖骑手，也就是配送岗位。这里薪资待遇每月新手大约是7000到9000元左右，老手每月能拿到9000到13000元左右。当然实行的是多劳多得，工资结构是底薪加每单提成7到10元， 加距离、天气、时段补贴。好的，那提供其他方面的补助啊，辅助呢是提供电动车、换电柜、全勤奖、意外险可预支工资。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取得联系。这里咨询和报名电话是0726332359503350，9398033359503358 239-8038，具体地点在源城区的红星西路9号电动车前台4火机电商产业园4楼这边，这是面试地址。那工作地点在源城区文明路北面华达街东面第4层 A 区。

0: 也就烦一会儿，
1: 一会儿就完事儿。
2: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7892，发来信息说这里正在招聘带货主播。好的，对这个带货主播的任职要求是年龄在18到30周岁，深度二次元爱好者，懂动漫、IP 盲盒、潮玩、手办圈层文化，还有懂圈内黑话和行情。再一个条件就是形象气质良好，性格活泼开朗，口才好，镜头感强，敢说话，会控场，不怯场。再就是有主流平台二次元潮玩带货直播经验优先，无经验热爱圈层可带薪培训。另外呢，网感强，会玩梗，能够唠嗑，擅长互动留人，能够承接节奏，带动直播间的氛围。那服从排班的安排，能够接受晚班、夜班，无不良直播记录，三观正，无违规前科。
1: 今儿我就是爽，
2: 好的，福利待遇方面是这样的，首先提供无责底薪加高提成加业绩奖金，上不封顶。
1: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2: 好的，这里留出了发展空间，首先您是主播，然后是资深主播，然后到直播组长，再就是运营主管，可参与账号的孵化 IP 打造。工作时间是直播是固定的，轮班制，每日直播时长也是固定的，月休可以调合理的排班。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张先生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7722997898 2799 7892，这里正在招聘带货主播。

好的，以上为您播出的这个招聘信息内容都自动的收录到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保存供您查询。需要查询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发布今天的信息。好的，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直接发短信到这部手机上来。那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把信息直接送到公屏上参与互动播出。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8184发来信息，这里是来自集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公司目前正在招聘当中。

0: 10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4: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2: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那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各类信息的您准备的，无论家里有什么样的闲置物品啊，或者是大到房屋求购转让、汽车的求购或者是转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把您的诉求发布出来。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和大家分享几条好消息。最近呢，东浦街道永安社区就业驿站是正式的挂牌启用了。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肩基商圈当中，主要的目的就是补齐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短板，精准破解辖区居民求职难与企业招工难的双向痛点，为广大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提供全免费驿站式 可落地的公共就业服务。那这个驿站创新推出了线下兜底服务，加上

上线上直播待岗双向服务模式，畅通求职与招工的渠道，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企业就近也能招工的这样一个情况成为现实。

他的家长朋友要留意了，2026年的秋季原城区包括市值幼儿园的报名是6月16号正式开始了。

那这次公办幼儿园呢，主要是按类别依次来录取的。比方说，第一批次申请学位录取完之后，仍有空余学位，则录取第二批以此类推。那第一批呢，主要是政策类的，政策优待对象呢，只符合条件的烈士、现役军人、公安英烈，再就是伤残、公安民警、消防应急救援人员等各类优待对象的子女。第二批呢，就是像小区配套类、户籍房产类。第三批呢，是户籍类，具有与超生区相对应的户籍。 那第四批呢，就是房产类，具有与超生区域相对应的房产。第五批呢，就是社保类，具有原城区或者是市直的社保，处于正在缴纳状态的家庭的子女。 好的，公办幼儿园学位申请的网上申报时间是明天6月16号上午9点到6月18号的下午6点。 详细的情况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为您介绍的详细内容。

好的，前两天呢，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了。那这次活动周呢，是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主要目的是在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以先进榜样为标杆，方能够学而不已。活动现场呢，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那今年呢，咱们广东一共有8人获评全国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获评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目前广东成立省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省直部门协同推进，出台专项的行动计划，实施6大工程。此外，建成一网通学、智能办学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可存入学分银行，实现可积分、可认定，瞄准需求推出研习南粤、圆梦计划、旗手学院、文明夜校等特色品牌，举办10大群众赛事活动，开展百校助老行动，为各类群体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根据介绍说，作为全省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中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已经集成精品课程超过600门，注册用户超过了25万人。为进一步拓宽群众学习渠道，活动现场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还同步上线小程序 APP、服务号以及公众号，让教育资源更加无处不在，人人可及。

好的，再关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6月18号2026尖基荧光夜跑炫彩开跑，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跑步，这是5公里城市荧光盛宴，是越往广场到城市夜景的浪漫穿越，更是全民健身加夜间经济加潮流社交的狂欢派对。 那这个活动是坚持6月18号，也就是这周周四18点到22点之间进行，地点呢就在原城区的尖基商业中心桃花水母大剧院，也就是越王广场了。那夜跑的路线是越王广场到永康大道，到时代云丹，到外滩8号，再到 汇景诚信小学，再经过华侨城，再经过越王小学，最后终点是越王广场，全程是5公里。

好的，报名通道呢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源城发布公众号，直接进入到软文当中，直接进入这个报名通道链接就可以进行一个报名了。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样几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0634。那连平县元善镇连平中学附近有房出租，说这里是整 套房或者是整层出租都是可以的。好，感兴趣需要的朋友，那这个地点呢是在连平县的元善镇连平中学附近啊，这个可以是一套租下来，也可以是整层租下来。好的，具体电话是18825190634，18825190634。

好的，手机尾号码是8989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房店铺出租招租，具体位置是在大学城这边叫逆时光美甲美睫，大学城店这里是正在招租，旺铺正在招租当中，那面积呢大约是60多平方米，租金每月 是2800元，再加物业管理费只有100元，是押2付1这样的传统形式，没有其他的收费。好，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 184-0762-8989 184-0762-8989。

他的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整栋房可以出售转让。那这种栋啊，整栋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共是5层高，开间是5米，总建筑面积是434个平方，这里还带装修的。位置呢是在原城区的合浦大道懒坝路段这一边，也就是懒坝小学的对面，距离这个城南高速出口是600米。距离原南市场是800米，一二层可做商铺来使用，3到5层可以住人，门口还有多个停车位，生活和这个经营两不误。好，有需要的朋友，这整栋楼，都可以转让出让。具体电话呢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赵先生。

0: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怎么这么好看？
1: 好的，首期委说号码是6668，贺小姐说，这里有厂房正在招租当中，是刚够厂房面积呢，是1500到2500元啊，2500平方米左右，层高呢有9米的高度，配套办公楼宿舍2000平方米左右，这里。

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交通便利。好，有需要的老板直接和贺小姐来联系， 189-3373-6668 贺小姐。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其他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和我们联系。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见。我怎么这么好？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那6月14号的四场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场比赛的情况。那大家对于这四场比赛的预测究竟准不准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3点的 B 组比赛，卡塔尔对阵瑞士。赛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瑞士的独角戏，结果一开始确实如此。瑞士队的恩博洛第17分钟点球破门，瑞士队1-0领先。结果后面的25脚射门愣是没有把比赛打死啊！卡塔尔门将阿布纳达呢全场开挂，硬是扛到了补时的第94分钟。卡塔尔的角球开出来，护膝高高跃起，一头砸进球门，最终比分1-1。卡塔尔也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那上一届世界杯啊，他们是3战全败0分出局，这回呢直接补时绝平，那进步啊真的也不是一点点。不过啊，话又说回来，瑞士队的那个点球判罚也引发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的争议啊。VR 的越位划线的动画居然还失踪了，国际足联赛后承认是技术故障。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重磅的一场比赛，就是 C 组的巴西对阵摩洛哥呀。五冠王巴西对上上届的4强摩洛哥，这场比赛那真的是真刀真枪，两个队的世界排名都在前10。结果呢，开场之后摩洛哥是完全不怵，第21分钟迪亚斯的一脚手术刀的直塞，塞巴里单刀面对阿利松冷静的挑射，1-0。这是巴西世界杯首战历史上第一次被非欧洲球队先进球。好在呢，维尼修斯后面站了出来，第32分钟左路拿球，个人的连续虚晃，小角度的爆射，球呢就像炮弹一样钻进了远角，这个球的时速都超过了100公里啊，1-1扳平了。下半场两队互有攻守，纳菲尼亚78分钟也有一个绝佳的机会，结果呢是被门将布鲁稳稳的没收，最终两个队是1-1握手言和。摩洛哥各项赛事不败场次扩大到了30场，这一帮阿特拉斯的雄狮啊是真的硬。再来看 C 组的另一场比赛，海地对阵苏格兰。其实这场比赛呢是两个老熟人的重逢，海地呢时隔52年回世界杯，苏格兰呢也是时隔28年再次登场，而全场唯一的进球出现在第28分钟，苏格兰的亚当斯分边，小将多克下底传中，球被挡了一下，麦金禁区线上跟进，就是一脚折射入网，1-0。别看就是这一个球，苏格兰门将冈恩下半场可谓是提心吊胆，海地球员皮埃罗中场前头球也是差之毫厘，这是苏格兰自1990年以来36年间的世界杯首胜。赛后队长罗伯逊还说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想想呢，苏格兰的球迷苦等了28年就是为了等这一天，也确实不容易。最后压轴的这场是北京时间12点的这场，也是今天最大的冷门。D 组澳大利亚2-0完胜了土耳其。赛前所有人都在说土耳其的赢面大，结果呢，袋鼠军团直接打脸。第27分钟，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扑出了居莱尔的射门之后，一个手抛球发动了快攻，三脚传递打到前场。20岁的小将伊兰昆达拿球，面对3个人的包夹，人球分过突入禁区推射破门。这个进球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下半场土耳其狂轰滥炸，30脚的射门，结果呢全被比奇给扑了出去，8次扑救零封。在第75分钟，梅特卡夫弧顶外贴地斩，替澳大利亚队再斩下一城，2-0杀死了悬念。在赛后的打分当中，屈莱尔6.5分，恰尔汗奥卢6.6分，可以说啊，土耳其的这帮大牌今天是真的没状态。而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世界杯的首秀堪比2018年的澳乔亚，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好了，四场球呢都回顾完了，今天的主题可以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冷。 卡塔尔的绝平，巴西又没有赢，土耳其被灌两球，那你说这届世界杯谁敢提前下结论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15号的四场比赛。
0: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1: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在回顾了6月14号的4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15号 E 组和 F 组的各两场比赛都将打响。首先关注一下6月15号凌晨1点德国对库拉索。历经了上一届大赛的低谷调整啊，德国呢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阵容群星云集，攻防体系重塑，而且呢是要在这届世界杯要重返巅峰，向冠军宝座发起强烈的冲击。目前这支球队呢世界排名第11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有3.2亿欧元。这支球队呢目前主打的阵型啊是4231，而且呢阵容都是效力欧洲的5大联赛，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比如说门将位置呢有诺伊尔坐镇，后防线也是人才济济，比如说像金特尔、吕迪格啊，这样的一个中卫的组合，身体非常强悍，防空意识啊还有卡位的意识都是一流的。中场呢也有不少的球星，比如说基米希、哈弗茨，另外呢还有像天赋爆表的穆西亚拉。锋线端菲尔克卢格的支点作用非常的明显，禁区抢点高效，把握的机会能力也非常的稳定，扛起了球队的得分的重任。当然呢这一支球队隐患在于部分球员的抗压心态有起伏，关键战终结效率偶尔不稳，边路的轮换深度仍然有提升的空间。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他的对手库拉索。凭借近些年阵容实力稳步提升的这支球队成功地闯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也是这支加勒比海岛球队队史呢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正赛。依托大量欧洲规划球员搭建的阵容，球队具备不俗的身体对抗能力，这一次呢是首度登陆世界顶级赛场，将会全力展现中北美足坛新生力量的竞技风貌。目前这支球队的世界排名是第72位，全队的总身价大约是2100万欧元。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是荷兰籍教头范布隆克霍斯特，他2024年正式接手球队，他的执教经验也非常丰富，擅长打造攻守平衡的战术体系。这支球队的主打阵容呢是4321阵型，阵容大多是由荷甲、比甲和土超还有欧洲次级别联赛球员构成，球员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出众，擅长身体拼抢和快速反击。但是呢短板也十分的明显，因为球队缺少顶级球星坐镇，攻坚能力偏弱，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很难创造有效的得分机会，同时呢球队大赛实战的经验也是严重不足的。说完了这两支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F 组的一场焦点战，在6月15号凌晨4点打响的荷兰对日本队。作为世界足坛传统的豪门，素有成衣军团之称的荷兰队呢，底蕴深厚，打法华丽，也是历届来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历经了低谷蛰伏之后呢，如今的这支荷兰队啊，阵容鼎盛，攻守均衡，青年才俊和老牌球星的完美的融合，强势征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向着阔别已久的冠军奖杯全力进发。而且呢这支球队也是大家公认的有夺冠实力的球队啊，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第6位，全队总身价高达5.2亿欧元，整体的阵容实力稳居足坛的第1梯队。荷兰队的现任主帅呢是科曼，2023年2度执掌荷兰教鞭，战术思路非常的成熟老练，擅长打造攻守平衡的体系，执教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这支球队呢主打的是经典4-3-3的攻势足球啊，在后防线呢有队长范戴克坐镇中路，德利赫特、廷贝尔两大实力派的后卫呢也是轮番搭档，边路的邓弗里斯冲击力极强，攻守

0: 两端极具统治力。而中场呢，有德容，还有赫拉芬贝格、赖恩德斯，活力十足，跑动的覆盖面积极大，既能够参与防守拦截，又能够牵插支援进攻。前场的锋线火力也非常的凶猛，锋线核心加克波速度很快，技术也非常的全面，德佩的大赛发挥稳定，禁区终结能力也很强，新生代的锋线球员西蒙斯横空出世，爆发力十足。但是这支球队呢也有隐患，就是在于部分核心球员年龄偏大，特别是像这一届世界杯，如果要夺冠呢，要打八场比赛，连续多线作战，体能也存在着很大的压力，年轻球员大赛的临场心态也需要打磨。再来关注一下荷兰队的强劲的对手日本队，作为亚洲足坛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日本的男足呢常年稳居亚洲之巅，阵容的深度非常雄厚，旅欧球员呢也非常的多，技战术体系成熟完善，经历了多届世界杯的历练啊，如今这一支队呢不再局限小组出线，全力冲击的是世界杯八强乃至更高的舞台。目前这一支日本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十九位，稳居亚洲第一，全队总身价高达3.45亿欧元。现任主教练森保一从2018年正式执掌日本国家队，擅长务实的攻守均衡的打法，也是深耕球队体系多年，带队连续征战洲际大赛，大赛的临场调度经验非常的丰富。日本队整支球队的战术素养还是很高的，全员传控意识出色，攻防转换节奏流畅，团队配合默契度拉满，优势就在于他的阵容的厚度充足，主力和替补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小，多线作战没有什么压力，而球员呢普遍拥有五大联赛的实战经验，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短板就是他们的身体对抗偏弱，面对高强度强硬的逼抢容易节奏失控，硬仗终结效率呢仍然有待提升。再来关注一下15号早上7点是 E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科特迪瓦，这支素有非洲大象之称的老牌强队啊，凭借这一次人才井喷的黄金一代顺利挺进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褪去昔日黄金一代的光环，如今的全新的阵容啊，朝气蓬勃，战力十足，在世预赛呢一路是稳扎稳打，也重塑了非洲足坛霸主的地位，也期待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再创佳绩啊。目前的这一支科特迪瓦队呢，世界排名第22位，全队总身价是3.2亿欧元。现任主教练梅塞法埃是本土名帅，2023年正式执掌球队。他擅长打造攻防均衡的阵型，成功的完成了球队的新老交替。科特迪瓦的足球底蕴还是很深厚的，曾经呢像德罗巴、图雷领衔的黄金一代也是风靡世界足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赛场画面。这一支球队的优势呢非常的明显，就是阵容年龄结构合理，新老球员搭配默契，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出众，跑动拼抢积极，边路突破呢极具威胁。不足之处在于球队大赛的心态起伏比较大，逆风球调整能力偏弱，关键时刻终结把握度仍然有待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厄瓜多尔这一支南美传统球队，球队延续了铁血硬朗的球风，依托稳固防线和前场冲击力呢，力争在这一次全新赛制下再创佳绩，续写南美中游强队的世界杯征程。目前厄瓜多尔队世界排名第34位，全队总身价2.1亿欧元。厄瓜多尔的足球素来风格非常的鲜明，依托本土高原气候的优势，球员的体能非常的充沛，跑动积极，拼抢的强度拉满，球员整体大赛经验非常丰富，多名主力征战五大联赛，适应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严明，防守反击打法成熟高效，逆风球抗压能力极强，但是呢短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球队中场创造力偏弱，阵地战破局的手段单一，面对密集防守办法有限，球队替补阵容的深度也不足，主力轮换的差距较为明显。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6月15号上午10点的 F 组的一场比赛，瑞典对突尼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瑞典吧，这支兼具铁血纪律与顶级天赋的欧洲劲旅，在英超名帅的执掌下集结了英超豪门球星，向着世界杯的淘汰赛席位呢是全力冲击。 目前这一支瑞典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21位，全队总身价4.28亿欧元，阵容的厚度稳居欧洲中游强队的行列。他们的主帅呢是英格兰籍的主帅格雷厄姆波特，2025年10月呢正式接手瑞典国家队，2026年3月续约到了2030年，这也是首位带领瑞典进军世界杯的英国教练。他主打的是4-3-3的攻势阵型，擅长控球、边路推进和高位逼抢，完美的适配了瑞典球员身体素质和技术特点。这支球队的球员呢大多效力于5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身体素质强悍，锋线双核冲击力非常的强。波特的战术体系也很成熟，但是呢短板就非常的明显，中场的创造力偏弱，阵容深度不足，硬仗抗压能力有待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非足球代表突尼斯队。这一支队呢以铁血防守著称，也是非洲的一支劲旅，队史呢7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但是呢此前6届都止步小组赛，所以呢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小组出线的突破啊，就看看这一届世界杯能不能有一个全新的突破。当然呢不得不说，因为这届世界杯突尼斯身处的是死亡之组 F 组，同组的荷兰、日本、瑞典都是强敌啊，出线难度极大。而球队最大的优势是防守体系比较成熟，世预赛呢是10场0失球，球员体能充沛，拼抢比较强硬。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前场创造力不强，攻坚能力不足，世界杯之前呢是紧急换帅，阵容的磨合时间严重的不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析的6月15号的4场比赛各队的相关的一些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对这几场比赛是如何预测的。
1: 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日本，看似是一场强弱分明的对决，实则暗藏玄机。荷兰最大的命门在哪儿呢？就是锋线。这支成衣军团早已经不是昔日全攻全守的代言人了，中后场很豪华，但是到了关键的禁区终结环节，缺少一锤定音的人物。德佩状态起伏不定，加克波更适合边路的搅动，而韦霍策呢只能作为战术棋子。近5场热身赛，荷兰的场均进球还不足1个，面对百大巴的球队屡屡陷入到闷战，而他们的对手恰恰擅长此道。日本队的防守组织是极其严密的，中后场的站位扁平、压缩空间的能力在亚洲层面起码是独一的，更致命的是呢，他们拥有可怕的比赛阅读能力和耐心，不会贸然压上，而是诱使荷兰攻出来，再用简洁的转换偷袭。荷兰必须赢，但风无力让他们破密集乏术，一旦上半场无法破门，很可能比赛会陷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
2: 2026世界杯一组第二场，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一场矛与盾的正面碰撞。科特迪瓦被称为法国二队，身体、对抗、速度样样顶级，但防守是他们的软肋。厄瓜多尔则是真正的黑马，防守严密，战术纪律极强，这是典型的进攻天赋与防守体系的较量。科特迪瓦想用冲击力撕开缺口，厄瓜多尔则靠身体站位和反击等待机会。
3: 世界杯的第12场赛是北欧的海盗瑞典硬刚北非的雄狮突尼斯。那个地方的海拔呢只有540米，真正麻烦的是6月的蒙特雷，30多度的高温、暴晒、高湿度，还没有踢就先要蒸一蒸桑拿。对于习惯了凉爽的瑞典队来说，这比高原难受的多了。你们想想看，大热天跑步还没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这场对决的关键呢，瑞典大概会用高空轰炸和定位球拼命的砸突尼斯的防线，突尼斯呢就等着你着急然后打反击。 F 组呢还有荷兰和日本，这场球谁赢谁就能抢先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北欧的冷风，北非的铜墙铁壁，再加上墨西哥的热浪搅局，22个人在烈日下拼到抽筋，只为一个出线名额。这哪里是踢球啊，谁能扛得住桑拿谁才能站着走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针对大家的一些关于体彩方面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答复。有朋友就问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购买彩票的奖金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其实啊，世界杯期间奖金计算的规则和常规的竞彩游戏是一样的。中奖的奖金呢，是以出票时票面上显示的固定奖金值为准，根据游戏规则来计算票面的奖金，这个呢是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的。另外，关于冠军和冠亚军的竞彩呢，这个也有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选择同一个队，它的中奖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因为随着赛事的推进呢，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固定奖金也会随之变化。奖金是以出票时票面上显示的固定奖金为准，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竞彩游戏设置的固定奖金为什么低了。在每一个竞猜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前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通过专用计算机分析系统呢，为每个比赛结果选项出设固定奖金。这个固定奖金呢，就是相对的固定奖金。他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会根据销售额和其他相关的因素调整变动。购买者呢，在完成购彩的时候所获得的对应固定奖金额，也就是这个彩票中奖后的奖金额，不受之后调整变动的影响。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球。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速度
4: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4: 心态
0: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4: 爱无所爱，听

0: 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速度
3: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3: 心态
0: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4: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全新的一天，让旋律当我们的向导，也把轻松和美好一起装进今天的心情当中吧。今天这一张歌单呢，为大家准备了不少的好歌哈，主打的一个放松一下，沉浸式的享受此刻的雨后松弛时刻。好了，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首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听到的是来自到单依纯的这首雨后日记。应应景哈，我们的这两天这个雨下的呢是真的大哈，也提醒各位目前路面当中仍然是持续在一种湿滑的状态当中，那大家行车记得小心谨慎慢行哦。

OK， 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曲，正适合现在正在下雨的时间听。现在目前的天气好像还好啊，但是仍然要提醒各位，这两天仍然是处在一个降雨的状态当中。大家出门呢，记得要关好门窗，备好雨具，以防万一随时降落的大雨哦。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各位分享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Love Song》，前奏一响，连空气都变甜了。他的 R&B 唱腔呢，像极着裹着蜂蜜的绸缎，在歌词当中呢，把浪漫讲得随性而又笃定。

林俊杰的《醉赤壁》一开口，梦回三国，他把古风的诗意和流行乐揉搓在一起，确定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这句台词呢，藏着乱世的儿女情长，又是现代人的洒脱。专辑呢，《追追路》里面的他呢，是古典和现代的对话，也是江湖和日常的和解。继续听好歌，一起听到林俊杰的这首《醉赤壁》。

好像好久没听到金海心的声音了。金海心呢，他的整个的个人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在他很多很多歌曲当中呢，也出来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而我们那一些不太熟悉的歌曲，却在听到第一句的声音之后，就能够确定哦，原来是我们熟悉的金海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平时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特别大众的一首歌曲哈，叫做《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但是仍然是非常非常金海心的感觉，一起听听看吧。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8: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8: 心态
1: 稳一点，
8: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8: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8: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9: 我是电波侠， 想。

好啊，11:0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听到的这张歌单呢，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轻松一下。在这样的阴沉沉的天气状态当中，又下了一夜的雨，大家的心情都有点小小的忧郁吧，没关系，让音乐在此刻陪伴我们。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徐佳韵的《失态》。这首歌曲太会抓情绪了哈，是很多人忽略了徐佳韵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她的嗓音本来就是自带慵懒磁性的，把失恋唱成了一种清醒的沉沦，明知不该沉沦，却甘愿在爱里失控。OK， 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她的这个专辑当中哈，像是深夜独酌时的喃喃自语，好像唱出了很多成年人不敢说出的脆弱啊。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范晓萱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叫做 You Don't Trust Me Alone。 前奏一响呢，时光机马上启动起来了，这个千禧年的电子节拍加上他的精灵感的嗓音，也把信任危机唱得俏皮又扎心啊。 OK， 还蛮可爱的一首歌曲，有点叛逆少女情感宣言。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会的金奖了。
1: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0: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2: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guess that's it.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水蝉鸣压制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8: 爸爸，你要去干嘛？
7: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8: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7: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

0: 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几个。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

0: 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8: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3低1高的特点，3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化，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2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一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 50%， 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 80% 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11: 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
18: 哇，978快乐的周六。
1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2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2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23: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2: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21: 超级明星
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车的时候咱们可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提醒大家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原本啊，我是早早就决定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开场歌呢是淋雨一直走，结果发现哈，今天这个我上班的时间竟然没有下雨，所以说呢还是换一首。那么说到这个下雨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6月13号的晚上8点到14号的晚上8点，广东平均雨量33.9毫米，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哈。其中呢，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得最大累计雨量588.7毫米。那么昨晚呢，记者也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的晚上8点，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那么根据监测预报呢，未来几天广东强降雨过程仍然是将持续。目前呢，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哈，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那么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在昨天晚上的7点将防汛的这个应急响应的提升至3级。省气象台也预报，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也特别提示大家哈，一定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要格外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比如说像

下雨，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哈，一定要途经涉水路段的话，还是要仔细的来甄别。那今天呢，至少说在此时此刻，我们的上班上学路依旧是没有下雨哈，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提醒大家也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中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哈，温度不算特别的高哈，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舒适的。 体感温度28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7度左右。我1点多来上班的时候，感觉到有一点点闷热哈。这个外边知了在不停的叫着，虽然是阴天，但是紫外线也是挺强的，大家也要注意防晒哦。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6: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5: 几十个人？
6: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5: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

0: 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2: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2: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2: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0，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好，看到小燕发来618的字样哈，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618活动，直接进入商城买一送一的话，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哈，那么就有这个第一个链接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区，或者是你回复的618有这个自动回复的话，点击进入商城也是可以的。大家如果说想要进入商城了解我们618买一送一以及端午滋补好礼的话，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了。好，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哎呀，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朋友啊都有熬夜看球的，有白天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有悄悄咪咪也在看球的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是以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那么在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一场焦点之战上演，荷兰队同日本队交手。荷兰队呢是两度领先，日本队两度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是以2-2战成了平局，各取一分。那么一组首轮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是在费城体育场进行。迪亚洛在比赛第90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呢科特迪瓦一球小胜厄瓜多尔，全取3分。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看到哈，我今天还没有介绍，就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发来了阿拉伯数字6来了解我们618活动了啊。确实今天已经6月15号了，提醒大家，如果说不想错过我们618的买一送一机制哈，一定是要尽早的赶紧入手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哈，这个毕竟活动是

时间是有限的。 这次呢买一送一的这个福利还真的是比较划算的， 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978和源旅游广播。 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满减呢还有满赠的福利哈， 可以并不是说局限于一单， 你可以自由凑单， 只要实际付款满618元 直接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 满1288元 送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 满1688元 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 像我自己今天用的防晒就是我们在商城买的这个满赠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满2188元直接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正装一瓶， 真的是非常超值。而且这次买一赠一的机制，其实我首推大家哈，如果说想要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制。之前一两年从来没有这次的福利价，因为我们原本呢 活动价一直是1999买一瓶50ml送一瓶50ml新版 50%波色因的黑绷带面霜。 那么这一次呢618活动直接立减200哈， 是真的我自己是入手了，我在用当中啊，因为之前刚好也用完了，所以趁这次价格非常的划算赶紧入手。另外又白送了一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正装， 我今天也是在用着， 所以呢这个是特别划算。另外像CPB隔离、希思黎全能乳液啊， 兰蔻小黑瓶肌底液，包括各种的精华啊， 很多大牌的这个美妆产品都是买一送一， 千万大家不要错过。而且马上要到端午节了，我们这一次呢高端品质的海参同样也是买一送一，那么燕窝呢是第二单直接半价非常超值。大家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哈，就可以来了解详情。 今天是6月15号啊，所以不想错过这个618福利的话要抓紧时间喽。 同时提醒大家啊，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

哎呀，现在觉得 AI 版本的歌曲听起来哈，老歌新唱还是别有一番感觉。潇洒走一回，也希望大家上班路上一路畅通。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AI 版的这个潇洒走一回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动感啊？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马上要到2:30的报时广告时间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哈，我们稍后见。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

0: 位置：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8: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9: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体验。
13: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4: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2: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5: 超级明星
1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1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公安部网安局啊，在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那么这10起典型案例呢，也反映出了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网络若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呢不信谣不传谣。哎呀，这个时候阳光出来了哈，这个突然感叹，幸好我今天涂了防晒啊。 本来今天还想懒一懒，觉得阴天，哎，不涂防晒算了。但是后来觉得不行不行，哪怕阴天也是有紫外线的。所以提醒大家哈，还是要注意做好。

防晒啊，这个今天呢，本来以为白天还是会继续下雨，但目前看来这会儿阳光还是比较灿烂的哈，知了的鸣叫声还是比较大啊。提醒大家注意上班途中的行车安全。有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端午节马上要到了，那么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档，共计20部影片定档，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也拉开。开了暑期档竞争帷幕。那么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点，端午档总票房含点映以及预售已经是达到2327.6万元，其中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5分列票房前三位。那么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电影呢，则是以1787万元的票房实现断层领先。前面跟大家有说了，我们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我们不信谣不传谣。那么你就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是说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有乘客翻越闸机，这个视频是在网上流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东莞轨道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通报，确认事件属实，涉事6名乘客哈已经是被依法追缴票款，并受到治安处罚。现在确实有了这个网络，有了短视频的这种渠道之后呢，让我们大家了解新闻，了解全国各地，了解全球的事情哈，都变得更加的快捷。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也是要仔细的甄别，毕竟真真假假。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借我一双慧眼吧。好，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最近这个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哈，那么特别提示大家，根据预报，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地区还是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接下来问大家一个生活常识，平时咱们做菜哈，有一些菜它是需要先焯水的，要焯熟，对不对？那么比如说像有一点点涩味的蔬菜，草酸含量往往都比较高，比如说菠菜、苋菜、竹笋、芦笋、马齿苋、苦瓜呀、西芹等等啊，长期高草酸饮食是容易增加结石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像这种发涩的食物，在烹调之前还是需要先焯水。那么比如说比较薄的叶菜，哎，你焯个30秒以内就可以了。那比较厚的这种根茎类的菜哈，要焯个1到2分钟，基本上只是个断生，那么蔬菜还是会比较支棱着，它是不会去软塌的。那有朋友会问了，到底这个焯水应该是冷水还是热水下锅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是分情况的。比如说像热水下锅的菜有哪些，像菠菜呀、西兰花、芹菜、油菜等等哈，就水不要太多，以刚没过食材为宜，这个蔬菜颜色稍有变化就可以捞出来了哈，就是热水下锅的是这些菜。那么冷水下锅的是哪一类呢？比如说像四季豆啊、鲜黄花菜等这些带有毒素的菜，建议大家哈冷水下锅，然后呢在沸水焯个5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之后再来食用。

0: 好的，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42，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夏天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减肥的一个时间段哈，一是夏天本身胃口可能没有那么好，二是夏天这个运动量一大很容易出汗，能够让自己减肥。那么如果减肥过快体重骤降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哈，而且不仅是身体营养摄入不足，连头发也会跟着受罪，会出现脱发的情况。那么大量出现脱发，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来一段音频告诉大家。
1: 还有一种常见的脱发呢，是减肥，比如说突然在短时间内这个体重急剧的下降，或者说他完全靠控制饮食

0: 去让体重下降。这个时候不光人体的这个营养摄入不足，我们的毛发也得不到足够的滋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大把大把的脱发的现象。我们可以自己去调配桑麻方，用桑叶和黑芝麻往往用4:1的这个比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一些蜂蜜，我们用水去熬，熬成这种浓浓稠稠的膏，每天早晨晚上各吃一勺就可以了。
1: 好，大家学会了吗？咱们自制桑麻方哈，用桑叶和黑芝麻以4:1的比例，再加点蜂蜜，哎，熬成膏，每天早晚各来上一勺，是有助于滋补滋养头发的哈。这种呢，就是适合这个像减肥过快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这如果出现大量脱发，不妨试一试自制桑麻方。Angelina, Angelina, be my signorina。好，我看到我刷新了一下短信平台啊，看到有朋友给我发来绷带两个字，确实哈，我们这次618的这个福利，我觉得力度最大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哈，新版黑绷带面霜50ml 的正装，在原有活动价1999的价格上是618立减200元，只要1799的到手价就可以买一送一，这个价钱真的很划算哈。另外呢，又符合了满赠标准，再另外送给大家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那么我们最近有很多爱美的女生都已经纷纷入手了，确实这是这一两年我们广电商城给大家最大的福利了哈。在这个黑绷带上，我自己是入手了，这次价格是真的很划算，所以心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哈，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第一个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或者呢是回复阿拉伯数字6哈也是可以的。那有些朋友会说了，那还有没有别的品呢？当然了，我们这次买一赠一的这个品类还是比较多哈，像大家熟悉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呀，兰蔻小黑瓶肌底液呀， CPB 隔离呀，希思黎全能乳液等等哈，众多的大牌正装都是买一送一，真的非常的超值。那么马上又到端午节了，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滋补好物，比如说海参买一送一，那么燕窝呢是第二单直接半价，还有精品的虫草哈，那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看一看，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啊，618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年终大促，真的如果错过的话，你可能要再等一年，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喽。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

0: 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警察故事，我们要走进一位常年坚守在110报警服务台的女警，他用声音守护城市安宁，用数据赋能平安建设，用责任推举生命希望。他就是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二级警长邱家宝。
4: 大家好，我是邱家宝，现任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主要工作参与情报指挥大厅的指挥调度、信息报送、数据分析和队伍管理，参与重大节日、专项安保、紧急联动等各项工作任务。
3: 一根电话线连接千家万户，一方指挥台守护万家灯火。从警近十年，邱家宝始终扎根110接处警一线，把平凡岗位做成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倾听他的首线故事。
4: 我是2016年从警校毕业后入职河源市公安局，培训后2018年定岗到指挥中心，当时正值110接触警系统相关功能升级改造，实现全市的统一接触警，优化高效便捷智慧型警务指挥，所以110报警服务台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在接报警情后，能否快速正确指挥，如何能够依托科技力量有效发挥扁平化指挥调度机制的优势，快速反应指挥调度多警种联合作战，是目前我们仍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在日常工作中，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安工作不仅仅是打击犯罪、救助危难，110更多还是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至今110接报警每日接的警情中，仍有 40% 的警情是非警务范围的，但是我们也会耐心解答群众的疑惑，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别人看不见的指挥大厅里，邱家宝和同事们24小时不间断值守，每一次响铃都是使命召唤，每一次应答都是平安承诺。为了让接触警更规范更高效，他牵头建标准、定规范、编手册，把看不见的工作做成可量化、可考核、可提升的样板工程。
4: 我们接触警工作既考验对人、地、物、事的熟悉度，还考验对平台系统的娴熟应用、各类情况的准确判断、各项业务的熟知掌握等等。接警员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很大，每天会接到一些琐事、小事、烦心事的警情。一是为了做到干活找得到标准，二是为了提升接警员的主动积极性，所以在市公安局党委和情报指挥中心领导的指导下，制定了上述一系列规范。通过制定工作规范后，今年以来110报警服务台警情接通效率、质量逐月提高， 报警电话接入时长大幅缩短，接警效率提高约 50%。 警情电信精准性从1月全省排名第14，上升并保持在全省排名前7名。110视频报警量从去年全省排名第18名，今年上升至全省排名第4名。
3: 一套考核方案，一本文明用语，68份指引清单，让接警员干活有标准，处置有遵循。接警电话接入时长从15.79秒缩短到7.78秒，接警效率提升近一半，警情定性精准度、视频报警使用率全省排名大幅跃升，河源2度获评全省110警情监测优秀地市。数字背后是邱家堡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
4: 在110接触警工作中，重大突发状况随时发生，这不仅要求接触警调度人员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指挥调度工作中，接报警后能否快速决策、正确指挥，关系着整个案事件的结果。这就要求在工作状态中要保持高度紧张的神经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报警类别，做出最佳的处置。其次就是需要团队合作，队伍需要不断的磨合和锻炼，才能熟能生巧。通过捋清楚工作问题、工作办法，让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正做到有事一吹哨，大家能及时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快速处置案事件。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警情，就是在4月24日的凌晨，我们的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称因感情问题想要轻生。在电话的言语交谈中，接警员察觉到报警人情绪低落，轻生念头强烈，随即结合报警定位地址获悉报警人在高新区江边，情况非常危急。接警员立即举手示意支援协作，几名接警员协同响应，分工合作，一人与报警人保持联系进行安抚，为出警单位查找争取时间，另一人用对讲机先行指令辖区警力现场查找，同步指令周边警力到场支援，另一人通知120急救警力和119救援力量到场协助，同步视频巡查现场点位异常情况，当班民警提及研判分析，实时为安抚查找工作输送关键情报，在线上线下密切配合，争分夺秒，通力协作下，最终用时50分钟，成功找到并劝阻该名扬言轻生的群众。这种成功处置事例如今在我们情指中心时有发生。
3: 110不仅是报警台，更是生命热线。邱家堡建立记账式培训与管理机制，盯紧每一起敏感警情，成功劝阻轻生警情近500起，盯办敏感警情1398起，用最快响应、最强合力把危险化解在萌芽，把生命守护在当下。作为团支部书记，他还带领青年民辅警屡获表彰，让青春在警营绽放光彩。
4: 警情是公安机关最大的资源，也是送上门的风险和隐患。比如去年6月，我们对全市近2年的跳桥、跳河警情，从时间、地点、年龄、性别、动因、获救方式、辖区警力配备、公共救生装备配备、事发区域视频监控分布等多个维度开展全量分析，深刻指出存在问题，有效推动高发区域部署救援人员驻守，补点建设视频监控，补充公共救生设备，完善公安救援机制。
3: 从警情数据里找规律，从高发案例中破难题，邱家堡深耕警情分析，撰写多篇专题报告，为反诈、治飙车、防跳河等工作提供精准支撑，推动源头治理、精准防控，用专业力量为全市社会治安防控贡献智慧方案。
4: 首先感谢河源市公安局党委和中心领导的指导和栽培，也感谢同事们对我本人工作的支持和帮助。110岗位 是应该配得敬重的岗位，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荡气回肠，但到处弥漫

0: 漫着战场的硝烟，因为纯粹所以坚守，因为忠诚所以忘我，因为热爱所以奋发。接下来我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工作，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社会平安稳定贡献力量。
1: 从嘉奖三等功到申报二等功，荣誉背后是不变的初心与担当。对邱家宝而言，110不只是三个数字，更是我在我听我帮你的郑重承诺。方寸屏幕观全局，一根热线暖民心。邱家宝以女警的细腻、党员的坚定、警察的担当，在看不见的战场守护看得见的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6: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6: 阿邦，
5: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

0: 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

0: 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4: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农历的5月初一，距离端午节呢倒计时还有4天的时间。新一周开启，今天我们的心情呢应该是比较清爽平和的，虽然说龙舟水呢持续来袭，但是平稳慢行，平安归家就是本周最好的开端。也祝愿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呢行车顺心。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我是97.8一路长春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2: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全国天气呈现出南强降雨，北方多对流的格局。中央气象局已经启动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同步发布了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而本次降雨，华南、江南南部是降雨的核心区，像广东、广西、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西部、川南、黔西南大范围大到暴雨，而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三省、华北、黄淮多地呢是阵雨到雷阵雨的天气，西北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好干燥，河南北部高温闷热。再来关注广东的天气，目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的最强时段，未来三天强降水仍然不间断。那么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天，有大雨到暴雨，粤东珠三角南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粤北梅州河源一带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呢在26到34度。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阴天转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23到26度的温度，空气湿度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空气质量呢依旧保持优等，晚间雨天路滑，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9: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如佢最爱嘅一朵花。
12: 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1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4: 梦给他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来推荐来自于2006年9月5号周杰伦的专辑《依然范特西》，这是周杰伦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标题呼应着2001年经典的范特西，宣传语呢则是“想象依然无限大，感觉依然说不完，音乐依然范特西”。整张专辑延续周杰伦标志性的强画面感的创作，整张专辑呢曲风的包罗悬疑叙事、温情说唱、跨时代的中国风、嘻哈、抒情的 R&B 以及巴塞诺瓦，主题呢则是涵盖亲情、家国文化、遗憾爱情、音乐态度、古典离愁等等，受众的跨度极广，也是他在阿尔法音乐时期最后一张完整专辑。周杰伦《夜》的第七章，作曲周杰伦，作词黄俊郎，这是一首英伦侦探悬疑

一类的叙事作品，大字机音效，古典弦乐铺垫出福尔摩斯式的迷暗的氛围，歌词呢编织出了一桩悬案故事，虚实交织，借着幽暗诡谲的音乐影像，描摹人性秘密与真相的拉扯，暗黑美学拉满，如同一部微型的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是一首温柔治愈的亲情说唱，和早年的爸我回来了的家庭主题呢形成了呼应，回望成长路上母亲默默的付出与陪伴，直白恳切叮嘱大家要体谅陪伴母亲，没有刻意煽情，满是少年长大后对于母爱的理解和感恩，传递出正向家庭观。

周杰伦《千里之外》，这是跨世代的合作中国风的金曲。这首歌曲呢有两个版本，一个呢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双人合唱版本，另外一个是周杰伦的自己独唱版本。两种截然不同的唱腔碰撞，勾勒出乱世相隔的离愁思念。歌词呢写离别、等待与物是人非的遗憾，江湖故人烟雨意象交融，道尽人与人遥遥相望难以相守的绵长相思。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2: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

0: 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身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摇摇晃晃的冰晶飞机
2: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退后。

这是一首伤感抒情流行，讲述一段走向落幕的爱情，将爱双方本无绝对对错，却在争执倔强中不懂退让，等到分开之后才幡然醒悟，满是无法挽回的懊悔与失去后的孤独遗憾。

周杰伦《白色风车》，这是周杰伦自写自谱的浪漫情歌，以白色风车为温柔意象，描绘了一段纯粹却夹杂着忧伤的爱恋，怀揣着对于长久陪伴的憧憬，又暗藏感情里不确定的脆弱、甜蜜与怅惘的交织。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3: 品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酱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东江奔流不息，滋养着河源两岸的水土，也孕育出独属于客家大地的市井风味。在这座被群山环抱的粤东小城，美食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珍馐，而是从田间地头走到寻常灶台，融进一日三餐的烟火滋味。客家老鼠粉便是河源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家常味道，它没有精致的外形，没有花哨的配料，配着爽滑弹韧的口感，醇厚鲜香的汤底，在街头巷尾、农家小院里流传百年，成为刻在河源客家人记忆深处的本土味道。晨起一碗，暖胃饱腹，午后加餐，味极味累。这一碗朴素的老鼠粉装下的是东江山水的灵气，更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温情。说起老鼠粉，不少外地食客初见名字总会心生好奇，其实这道美食和老鼠并没有半点关联，只因粉条成品粗细均匀，身形细长，形态圆润小巧，当地人便以通俗形象的名字相称。久而久之，老鼠粉的叫法便在河源大地落地生根，成为了人人熟知的特色小吃。作为客家传统米面美食，老鼠粉扎根河源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从中原先民南迁岭南开始，先民们就地取材，利用本地盛产的稻米改良米面制作技艺，慢慢演化出这道适配于岭南水土的特色吃食。在物资朴素的旧年月里，大米磨浆制成的粉条容易储存，顶饥饿，做法多样，是农家餐桌上最实在的主食。一代代河源人伴着这碗粉长大，味道也跟着时光沉淀，愈发的地道醇厚。想要做上一碗正宗的河源客家老鼠粉，原料和手艺缺一不可。老客家匠人始终坚守古法，从选米到成粉，每一步都恪守传统，容不得半点马虎。制作老鼠粉，首选河源本地种植的鲜米，山泉水灌溉的稻米颗粒饱满，米质清爽不黏腻，做出的粉条才会劲道爽滑，久煮不烂。

清晨天光微亮，手艺人便开始忙活，将挑选好的大米反复淘洗，褪去米糠与杂质，再倒入清冽的东江山泉水浸泡，浸泡时长全凭经验把控，一般要足足四五个时辰，让大米充分地吸饱水分，质地变得松软，这是粉条口感软糯的基础。泡好的大米沥干于水，便送入石磨，慢慢地细细地研磨，老式石磨缓缓转动，米粒在磨盘间被碾成细腻绵密的米浆，乳白色的米浆顺着磨槽缓缓流出，带着天然的稻米清香。如今虽有机器碾磨，但是河源乡下的老作坊、老牌的粉店依旧有人坚持用石磨制浆，他们说石磨低速研磨不会破坏米浆原本的香气，做出来的老鼠粉风味儿才够纯正。磨好的米浆不能直接使用，还要经过静置、滤水、沉淀几道工序，褪去多余水分，让米浆粘稠度恰到好处，这一步决定了粉条成型后的软硬口感。接下来便是最考验手艺的漏粉环节，也是制作老鼠粉的核心步骤。匠人们将稠厚的米浆填入制作好的木质漏勺之中，漏勺底部布满细密的圆孔，灶台上架起一口大铁锅，锅内的山泉水烧至翻滚沸腾，白雾袅袅。匠人们手持着漏勺悬于铁锅上方，手腕轻轻晃动下压，米浆便顺着圆孔一缕缕地滑落，坠入滚烫的沸水中。米浆遇热迅速凝固，一根根细长圆润的粉条在水中舒展漂浮，短短片刻，原本绵软的米浆就变成了洁白透亮、身形纤细的老鼠粉。煮至通体通透，微微弯曲就可以捞出，立刻呢再放入提前备好的凉白开中过凉，这一步是河源本地独有的巧思。经过冰水激过的粉条表皮收紧，口感瞬间变得爽滑弹牙，软糯却不粘牙，却根根分明，不会坨成一团。河源客家人做老鼠粉，汤底从不追求繁复奢华，讲究的是鲜、纯、浓，主打原汁原味。农家最家常的便是骨汤底，选用本地的土猪的筒骨、排骨，搭配少许的姜片去腥，加入东江活水，用柴火慢煮数个小时，文火慢炖之下，骨肉里的鲜香尽数地融入汤中，汤色乳白醇厚，油脂清亮不腻口，入口鲜而不腥，温润绵长。除了经典骨汤，还有不少偏爱客家风味的清汤、酸菜汤、胡椒猪杂汤，不同汤底演绎出不一样的滋味。端起老鼠粉，先是浓郁的谷香扑面而来，夹杂着稻米的清甜和葱花的鲜爽，挑起一根粉条，晶莹顺滑，筷子轻夹便微微晃动，入口先是汤底的醇厚鲜香漫过舌尖，再是这粉条软糯弹韧的口感在齿间化开，滑溜溜地滑入到喉咙，不费咀嚼，满口都是纯粹的米香。
粉条吸饱了汤底的滋味，每一口都鲜味。

味十足，汤头温润，下肚之后暖意从胃缓缓散开，浑身都变得舒畅。简单一碗老鼠粉，没有名贵食材，却用最质朴的味道抚慰着每一个河源人的胃。岁月流转，城市面貌不断变迁，新式美食层出不穷，但我们对客家老鼠粉的偏爱从未改变。一代代做粉人坚守的古法手艺，不偷工不简化工序，让这道百年风味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一根细长的老鼠粉，串联起河源的山水风物、客家民俗和人间烟火，它承载的是先民南迁的饮食智慧，凝聚的是本土手艺人的匠心，也盛满了寻常人家的烟火幸福。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这一碗地道的河源老鼠粉，便是藏在烟火里最动人的客家味道。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

0: 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1: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1: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1: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9: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978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3: 我爱的节目
24: 开始啦。
25: 아름다운 다음 날 사랑 누디시 머린 호린 오양가 돈단 석도울지 하얗던 그런 비 버든 스킬댄 살라 앵그 우치비 사랑의 우디식 순도가 이클룰에 떠올라

0: 眨眼的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15号，六月的中旬，而且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一。那我今天呢距离端午节还有4天，各位准备好了吗？
1: 有你的远方就是天主堂。
0: 而今天呢离全年结束还有199天。

欧阳说在风光村红绿灯啊，往高新区方向有交通事故。这边在下雨吗？ 下雨了吗？

岭看似它没有下雨，但是今天确实下了很多雨啊，在咱们广东地区，而且这个雨水呢是遍地开花。最大的雨呢下在惠州啊博罗县观音阁镇，第二名呢是这个番禺区的沙湾街道，第三名呢是茂名的化州文楼镇啊，第四名呢是佛山的顺德区啊，第五名是咱们紫金县的蓝塘镇啊，这是前五名下雨最大的街镇。而未来三天天气如何呢？对，是你想的样子，还是有雨。这一次是连续雨。朱老板说祝贺桥堵到胜利桥了。等一下，让我捋一下，朱贺桥堵到胜利桥，这俩桥不挨边吧？

我真的在下雨。因为我们直播间窗户全关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下没下雨。我居然在下雨。我这个雨还挺大。我一直以为没有下雨。

因为刚好又是在龙舟水季节嘛，所以说这个雨呢，哎，没完没了。我一直以为它没下雨，我还刚才在想，等一下回去应该是啊、可以走路回去。现在好像这个现实打败了我的想法。此刻呢，雨天路滑，各位车友呢在路上行车不要着急，好不好？因为你急也没有用，是吧？朱河桥怎么能堵到胜利桥呢？哎，胜利桥好像又没有下雨哎。到底哪里在下雨啊？

马上就要到端午小长假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 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连休3天时间。 而本次呢，首先第一点啊，好像是没有调休的。第二点，高速是免费的。哎，等一下，这是什么节日？端午节啊，高速是那个不免费的。高速的免费的节假日呢，分别是四个：春节、清明、劳动和国庆。

在昨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呢，是三防指挥部呢决定了将防汛的这个四级应急响应呢提升至三级。从13号到14号这两天啊，一直在下雨，特别是在咱们市区的中北部地区哈，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暴雨。像南部地区呢是雷阵雨，局部大雨，全市平均雨量30.9毫米。像龙川的子市呢，录得最大小时雨量强度呢是50.5毫米。而东源的这个西厂是最大小时76.1。也就是说，一直到18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本周四哈、都在下雨，每天都在下雨。

0: 啊，朱老板说沿江路文化公园旁边哈，从朱鹤桥一直到胜利桥这一段车特别多。
1: 好心情就在一瞬间，从绿色蔓延，从嘴角到心田，出去走走，忙里偷点闲。
0: 真羡慕堵车的你们。哎，这下雨的话我们的信号还可以吗？一般下雨我们的信号都出奇的差。沿江路哈，沿江路的体育馆哈，交汇的位置双向车多。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啊，地说在高新区广盛工业园天桥下面已经是有水淹的一个迹象了哈。雨这么大吗？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直播环境啊，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除了有窗户，还有一个隔音的一个挡板，那个挡板一关啊，这个外边啥都干不着。 这么大雨，高新区哈，广盛工业园天桥下面啊，目前已经是有这个水浸街的现象啊。大家呢，真的，如果您车底盘低的话，建议您的这个绕路哈。

0: 胜利桥的目前双向已经算是比较畅通，但是胜利桥目前雨量已经不小，各位车友路上行车真的不要太着急啊，慢点来，前后车距要保持好。反正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啊，这今天这个早上可能停了一会儿，但是你看这会儿又下雨。如果说你没有赶上凌晨到半夜的雨，那没关系，下班的雨你总会赶上。感觉老天爷有好多的眼泪要流给我们。
1: 太阳下雨，
0: 没完没了。往年啊，我们说这个河源的龙舟水呢，就是也差不多就是说端午节前后呢几天下大雨。啊，这算应个节气嘛，对不对？端午节。但是今年呢，咱们河源龙舟水呢，感觉是怎么一直有那么多雨呢？感觉它没有休息的时间。它不像说那个996啊，我觉得它是一直没有休息日，没有调休啊，对。我感觉往年这个龙舟水之前都已经是晒到没边了，但是现在你看，而且你看这个咱们的雨呢，特别是现在这场雨哈，它下得特别有脾气，它不是乱下的哈，卡点儿下啊，现在刚好又是下半段晚高峰，精准的拿捏每一个想要回家的各位朋友们。

真的雨天路滑，大家不要着急啊，慢点开，慢点开呀。啊，苏珍说高唐下雨，你这高唐还车挺多的啊。我们的信号好吗？各位听友帮我看一下，帮我听一下。啊，欧阳说高新区下雨路都看不清。

这会儿越王大道和建设大道以及越王大道跟永和路啊，一路北上的车友要格外注意啊，因为这段主干道车流特别多。一般啊，大家就是说看到就是说这种下这么大的一个雨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基本上发出的一个惊叹的声音就是哇，好大的雨。说或者说看到一个美景说哇，好美的景，多读点书吧啊，还是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词儿，我觉得挺适合现在下雨的状态，说九天倾盆雨，终日不曾停。今天呢也不算是终日哈，最起码它是有一个环口。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会儿呢，就是刚好这几天都在下雨，那这个啊，如果说是已经洗车的朋友们，等于说是免费又洗了一次车，现在开启的又是免费的洗车服务，全年无休的一个状态。而今天的是纯属给你加班洗车，全自动清洗，不用排队，不用花钱，不用动手，性价比直接拉满。你想以前我们洗车30块钱，什么40块钱是吧？啊，还要打蜡干嘛的是吧？心疼半天。哎，现在可好了，你开门让这个开车出门啊，路上上路几分钟你就可以，是不是啊？给你洗干净，表面干净啊。但是唯一缺点就是洗完车就不会吹干啊，反正出门一秒全是水渍。好，那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哈，感谢您关注。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6: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哒哒嘎子音。
12: 呼啦啦啦啦啦！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0: 以前啊，天晴，大家可能还会勤快一点点，说看到我们的车脏了啊，抽空的去洗个车。现在可好了，这连续要下雨，从这个周末啊一直下下下，一直下到周四啊，本周四。
1: 山下有猎户，我是一只小小小白。
0: 就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大家勤快一点啊，看到车子脏了是吧，抽空我们洗个车。但是你现在连续下雨是吗？
1: 我不到。
0: 哎呀，
1: 我有一个朋友叫小鹿，他最爱去山上看日出，都是初生牛犊。
0: 反正老天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分愿望钱。最近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降雨天气呢，咱们河源很多的低洼路段啊，比如说像一些涵洞啊，或者说桥下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沿江路的辅路啊，有些路段它是地势是比较偏低的啊，就动不动就会积一点水。所以说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不要强行怒冲积水路段，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这个是不是，那个你的进气管进水。很容易抛锚，所以说呢，大家不要仗着自己在车里哈，觉得自己的车底盘高，其实你底盘一点都不高，特别是那个小型轿车。因为真的有一些车友确实觉得自己的底盘比较高，马力足啊，看到技术一脚油门冲过去啊，觉得很帅，其实并不好。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帅啊！雨天呢，这个雨水啊，漫过这个进气口啊，发动机直接是进水报废。修一次啊，大几千上万的啊，是不是？甚至说直接报废，你就要换一个新的，一点不划算。
1: 旁人都羡慕，啦啦啦啦啦，日出到日。
0: 另外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呢，就是雨天路比较滑，很多人呢开车依旧是超速的哈，这个跟车距离又贴得很近啊，好像前面那个车你是特别喜欢他，但是呢，他不见得喜欢你。所以说啊，雨天路滑，咱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因为你晴天的时候呢，路面比较干燥啊，你刹车十米就能差不多也，是不是这个能停住？但是暴雨天气啊，特别是路面全是水，刹车距离呢就直接翻倍啊，这个前面车子轻轻一脚刹，后面追尾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本来啊，咱们在路上开开心心下班啊，这是不是开开心心的免费的洗个车，结果呢直接追尾。两车的亲密接触，免费洗车直接变成了自费修车，得不偿失啊。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的咱们的司机朋友啊，也不能说很多，一部分的司机朋友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下雨天喜欢开，一直开远光灯，因为雨天雨夜雨水的反光是非常强的，你开远光灯，你自己看清楚，对面司机直接一片白茫茫，完全看不见路。晚上呢，会车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引起车祸啊。雨天开车，记住一句话，近光灯如果够用了，远光灯啊，最好是不要开。

啊，李老板，欲望力双向拥堵，也就是越王大道跟那个路叫什么永胜路啊，越王大道跟永胜路交汇处啊，目前拥堵。啊，第一说电车问题不大。哦，电车不怕吗？哦，越王大道越王里哈，这个双向拥堵哈，各位车友。也就是在那个什么那个越王大道和永胜路的交汇处，目前有一点拥堵。它本身不下雨的时候，这几天都稍微有点堵，何况现在还下雨。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越往里读连读了好几天。啊，电车不怕水泡路水泡，真假？
1: 跑道路上宣布要和你相恋，找一个网咖上线和你聊天，我很想抽空和你一起。
0: 反而最近的雨呢，不是温柔的小雨，是那种横着飘的暴雨。特别是昨天晚上，你看那个雨下的哟，跟疯了一样。雨天的这个咱们的视线呢很容易受阻啊，这个车窗起雾啊，后视镜模糊。所以说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真的不要再分心了啊，因为本身雨天比晴天的时候呢，这个风险呢就是要高一点的。所以说啊，大家在路上开车真的要慢一点，特别是有遇到有行人的路段，因为有时候啊，不只说老天在帮你免费洗车，你这路上你遇到这个积水路段，你一下冲过去啊，刺啦一下过去，人家骑车的是吧，走路的，你还在免费给人家路人洗个澡，
1: 把你的声音录到手机，
0: 这种服务的话还是不要了啊。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啊，因为下雨天确实挺不方便的。首先你那个你衣服晾阳台三天不干啊，一股霉味儿，家里呢墙面呢也会反潮，地面呢特别是像地板哈、啊、永远湿漉漉啊，你想出门散个步露个营啊，或者说你去万里湖吹吹风啊，全部都得泡汤。那这时候大家在想了，如果说这个求求老天别下雨，那不可能啊，毕竟龙舟水嘛，这个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你有本事让它下点实际的东西。他不可能，小气鬼。但是吐槽归吐槽哈、啊，雨天行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电车真的不怕那个水吗？因为我电车，我那个新能源的那种电动车啊，我就开过一次，再也没有开过第二次。我当时只是觉得它的起步特别快，其他时间都没有感受过。而且那次开的还受很大的局限啊，就是帮那个之前我们的冠名商，我们的老东家啊，那个雷克萨斯，帮他拍那个宣传片，就开了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开过电动车，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其他的电动车品牌找我去拍。

0: 妹妹。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小小说那个没排气管，所以电动车不会熄火，但是会进水。汽车排气管淹没了水位油门，一下就没起来就会熄火。哦哦，啊，赖老板说这个刚刚高新区回来，浦前高速路口积水严重，附近也是。那边高新区下那么大雨吗？想起了过去，昨天晚上那场雨大家有多少朋友赶上了？就是下得那么大那么认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淋湿啊，或者说赶上那场雨。但是呢，如果你没赶上昨天晚上的，这几天你一定能赶上。15

受到持续的降雨的影响呢，在今天向河源东站的14趟列车临时停运。连续降雨呢，容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咱们各位车友呢，外出注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日前呢，广东省教育厅呢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对于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幼儿园的陪餐制度呢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 指引呢将在2026年9月1号起呢实行，有效期5年时间。 指引呢明确陪餐时间是学生的正常在校时间，其中高等院校应该每天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陪餐，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呢则是要求每餐均有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陪餐。 指引呢同时也要求陪餐人员呢必须和就餐学生一起排队和学生同治同价付费购餐，并且在同一区域来进行就餐。而且呢陪餐人员还需要对于所食用的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今天晚上到明天 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9度，17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8号中雷雨，局部暴雨，展望19号到20号雷阵雨，局部大雨。没错，你没有听错，接下来几天都下雨。雨天路滑啊，各位车友不要着急，雨天路滑，请大家放慢速度，安全到家。 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一路畅通，一路有你，不见不散了。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

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

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0: 到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没法形容对离开的憧憬，头顶的雷声摇摆的风铃，凝视的铁石的画，怎么光害都不再发芽，莫名其妙觉得痛，砸进心里面的人。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你不会明白，如果你真的喜欢

一朵花，未必一定要把它摘下。我喜欢风，难道叫风停下来你让我闻一闻？我喜欢云，难道叫云飘下来照着我？爱一个人，未必一定要跟他一辈子。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What time is now?
2: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吃不够。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

0: 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温温的冰晶冰
2: 茶馆。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方大同。方大同这位华语乐坛的才子，以其独特的 R&B 和灵魂音乐风格，成为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中经典。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悠扬，歌词蕴含着深情的故事。这位41岁的音乐天才用20年创作生涯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以音乐为桥，重温他的必听金曲。从青涩到绝唱，每一首都藏着时代的回响和生命的哲思。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春风吹》。
1: 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
0: 2005年，22岁的方大同以首张专辑《So Boy》叩响乐享大门，一曲《春风吹》以轻快的布鲁斯节奏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了少年对于生命的洒脱。他将二胡融入到 R&B 的创新，颠覆了华语情歌的传统范式，被乐评人誉为音乐鬼才的出题。

2007年 Love Song 用极简钢琴伴奏和细腻的声线重新定义了情歌，方大同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式唱腔将爱情升华为超越言语的默契。这首歌横扫中歌榜、年度金曲奖等多项大奖，更成为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乐。也有网友感慨，他的情歌从不煽情，却让人听见爱情最干净的模样。

2008年《三人游》，这首歌以 R&B 旋律包裹着复杂情感，唱透爱情中的进退维谷。不仅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更是因为薛凯琪和方大同的意难平的友谊，成为乐迷心中最虐心的深情对唱。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特别的人》。2014年发行的《特别的人》最初反响平平，却是在2021年因为抖音爆红，歌词“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成为了 Z 世代的情感暗号。方大同用温暖的旋律证明，真正的经典终会穿越时光，击中人心。

2009年，方大同在翻唱专辑《克拉斯克》当中将《红豆》冷冽地改编成了爵士风抒情曲，他慵懒的声线和即兴的转音让这首登上十大翻唱神曲榜首。乐评人说，王菲唱的是看透，而方大同唱的是释

长留。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2006年，爱爱爱这首歌呢，以其反讽的笔触批判快餐式的爱情。方大同用 funk 节奏和凌厉的歌词撕开现代情感的浮华表象，被年轻一代奉为恋爱避坑指南。

2024年，专辑《梦想家》中的《才23》是方大同留给世界的最后礼物。歌词《时间等不了人》暗含着对于生命的不舍，而

0: 轻快的旋律，却掩饰不住呼吸机损伤的嗓音。而乐迷含泪留言，他明明在告别，却温柔的像是在安慰。
1: 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0: 从春风吹的出战到才23的觉响，方大同一生用音乐搭建起来连接灵魂的桥梁。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注脚，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相信此刻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创作才子，已经在永恒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安息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经典好歌分享来自于黄品源。黄品源1968年3月17号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市，是流行音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在1987年，黄品源的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到演艺圈。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

而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其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由黄品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表达了一个深爱着对方的人在爱情中付出最多却没有得到同等回应的无奈与痛苦，而歌词中呢也展现出了自怜的情感，描述了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对方的冷漠或离开让自己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但却无法对于对方有所怨恨，只能独自承受着这份痛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对于感情和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通过海浪摇摆不定和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了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而歌词中描述了一个失恋男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反映了现代人的感情和生活中的迷茫与不安。海浪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发行的专辑《海浪》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黄品源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海浪》。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黄品源《情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整首歌曲旋律非常优美，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前奏呢也特别抓耳，吉他的旋律优美且带有一丝丝的一种感念，为整首歌奠定了深情而哀怨的氛围。而主歌部分旋律流畅，歌词深情，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副歌部分呢，旋律激昂，情感层层递进，让人感觉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翻唱自刀郎。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歌曲呢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词曲作者都是黄品源。这首歌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于时光倒流的渴望，充满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当然，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个人情感的经典之作，也是黄品源个人音乐生涯当中重要作品之一。通过这首歌，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使得听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对那段刻骨铭心感情的怀念与无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1991年发行《谁能让时间倒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七点钟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就是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开我的家乡宜宾。
1: 我叫张梅令，19岁离开我的家乡河北邯郸。
2: 我叫朱文强，19岁离开我的家乡山东。
3: 我叫胡雪琴，14岁离开我的家乡达州。
4: 我叫徐伟，23岁离开我的家乡西安。
5: 我叫苏畅，15岁离开我的家乡绵阳。
0: 我叫李静，25岁离开我的家乡雅安。
6: 我叫罗月，16岁离开我的家乡自贡。
7: 我叫小霞，19岁离开我的家乡重庆。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蚕神姑娘。从前，在一个村庄里的茅草屋中，住着一对父女。父亲是一个勤劳的男子，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在还有女儿陪伴着他。女儿天真烂漫，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女儿，万一女儿有什么闪失，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呢？一天，父亲要出门到很远的地方去。临走之前，他对女儿十分放心不下，于是决定步行出门，将家中唯一的白马留给女儿作伴。父亲的这匹白马不但能够日行千里，还十分通晓人性，能够保护主人。父亲再三叮嘱女儿，你一定要精心喂养这匹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女儿点头答应了，请父亲放心，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父亲走后，女儿一个人在家，开始觉得没有父亲的管束十分自由。可过了几天，她就有些害怕孤独了，便和

白马说说心里话。这匹白马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还不停地嘶鸣来回应他，好像真的听懂了女孩的话。过了很久，父亲还没有回来，女儿开始担心起父亲来，想出门去寻他。但他从来没出过远门，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一天，女儿抚摸着白马的头，对他说：白马呀，白马，我知道你是一匹神马，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找回来，我就嫁给你做妻子。话音刚落，白马长鸣一声，挣脱了缰绳，朝家门外跑去。原来父亲在外办事时突然腿疼，难以步行，因担忧女儿，心中焦急万分，正不知如何是好。此时父亲见自家的白马跑来，欣喜若狂，一跃登上马背，快马加鞭赶回了家中。女儿见白马果然把父亲带回来了，十分高兴，与父亲相拥，向父亲嘘寒问暖。父亲觉得白马帮了他大忙，想要嘉奖他一番，特意给他添了一些精细的草料。不料白马却不领情，垂头丧气地呆在那里。只有见到女儿的时候，白马才会欢呼雀跃，发出嘶嘶的声音。父亲觉得十分奇怪，就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就把她承诺嫁给白马的事情讲了。父亲听罢，半晌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好好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匹马呢？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啊。于是他将女儿支开，悄悄来到马圈，趁白马不注意的时候，用弓箭将马射死了。父亲将马皮剥下，晾在一块大石头上，准备卖掉。女儿和伙伴们外出游玩回来，看见院子里晾着一张马皮，上前仔细一看，正是自家的白马，顿时伤心不已。她抱着马皮痛哭起来：白马，白马，都是我害了你呀！我不但没有信守承诺，还让你丢了性命。正在此时，马皮忽然张开，裹在女孩的身上，一起飞到天上去了。女儿的玩伴们见了，赶紧告诉她的父亲。等到父亲急匆匆赶到院子时，哪里还有女儿的踪影呢？马皮飞呀飞，最终飞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这里长满了桑树。当裹着姑娘的马皮落下时，忽然闪了一道白光，女儿变成了一只长着马头形状、白白胖胖的蚕。她再也不能恢复人形了，从此只能靠吃桑叶为生。女孩十分思念家乡和父亲，但是她不能说话。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书写和编织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华故事会，让我们通过小故事探索大世界。

仓颉造字。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的样貌非常奇特，据说长着四只眼睛，嘴角还生着龙的胡须。那时候部落里最重要的财物就是牲畜和粮食，仓颉就承担着记载财物数目的重任。那时没有文字，也没有数字，人们只能采用结绳记事的办法。仓颉一开始也是用这个办法记载牲畜数量的，他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的牲畜，比如绿色的藤绳代表马，黄色的麻绳代表牛，每当数量增加一个，他就在绳子上多打一个结。后来因为皇帝治理有方，部落不断壮大，牛马也越来越多，一根绳子上打几十个结后就不能用了，只能换另一根绳子。又因为绳子都是用植物编成的，时间久了就会松散甚至断掉了，这就导致数目不够准确。仓颉一直想寻找一种新办法来代替结绳记事，无奈一直找不到。直到某天打猎归来，仓颉才有了灵感。这一天，仓颉和部落里的猎人去森林中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众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有三个年长的猎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北走，北方有鹿群。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南走，南方有两只老虎，可是难得的猎物。另一个猎人却说，应该往西走，西方有一群羚羊呢。仓颉觉得十分奇怪，他们是如何知道前方有什么猎物的？猎人们告诉他，只要在地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动物们的脚印，根据脚印的形状就能判断是鹿还是虎。仓颉蹲在地上一看，脚印果然各不相同，他的脑子顿时灵光一现，人们可以根据脚印判定是什么动物，那么我为什么不发明一种类似脚印的符号来代替结绳呢？回家后，他先将动物的符号创作出来，比如仿照羊的样子造出羊这个字。一看到这个字，大家就会想到头上长着两只脚的动物。还有繁体字马，一看就知道是四条腿的动物。造完动物的文字，他又开始造气象的文字。太阳就是日，这是太阳过了地平线的样子。还有月，一看就知道是月亮还没圆的时候。仓颉造的字越来越多，他把这些文字给皇帝看了，皇帝十分满意，对他大为赞许，并让他造出更多的字。这一年，仓颉跟随皇帝到南方去狩猎，他在洛南不远处的河岸旁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这只乌龟似乎活了几百年，背部的纹络都很深。

0: 深了。他仔细观察龟壳上的纹路，竟然看出一些门道来，这和自己创造的文字是多么相像啊，只不过更加复杂而已。这些龟壳上的文字不但说明了天地间无穷的变化，宇宙星空的运行轨迹，还暗示了鸟兽虫鱼的繁衍规律。他一下子就开悟了，当即发明了28个字刻在山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当仓颉刻完这些字时，忽然电闪雷鸣，周围响起一片哀嚎声。原来仓颉在龟甲上领悟到了天机，才能写下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来。当仓颉端详着自己所写之字时，突然一道天雷劈下来，正中写字的这块石板，仓颉写下的这28个字全部烧焦了，只留下黑乎乎的一片。然而造字的秘诀却牢牢地记在了仓颉的心中。仓颉回到部落中，造出了更多的文字，他将所造的字和文字的含义告诉人们，人们对这种新的记事方法十分感兴趣，都积极地向仓颉学习。天帝唯恐人们得知太多天机，就命掌管粮食的神仙从天上降下鼓励雨。人们一看天上下粮食了，谁也不学习了，都去抢粮食。尽管上天多番阻挠，但仓颉所创造的文字最终还是流传下来了，而且不断演变。尽管今天所见的文字已经不是仓颉最初所造的那样，但是谁也没有忘记这位造字圣人。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莲灯。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地区的桃花洞中住着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杨天佑。斗牛宫的张仙姑路过桃花洞时，就与这个凡人相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杨二郎，女儿叫杨三娘。后来杨二郎被封为西川灌口真君，杨三娘则被封为华山三圣母。三圣母十分善良，对人们有求必应。人们在华山下建了一座三圣母庙，每日前来烧香叩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一个叫刘彦昌的青年正要进京赶考，他路过三圣母庙时，听说在此祈福非常灵验，便想进门试试。刘彦昌跪拜完毕，想要瞻仰一下三圣母的容颜，这一看竟被三圣母的花容月貌惊呆了。他心中暗想，我刘彦昌文采盖世，将来若中了状元，再娶上一位容貌像三圣母这样的妻子，岂不快哉？此时三圣母的元神并不在庙内， 刘彦昌的这番话却被仙娥听了去。仙娥们对这位狂妄的书生十分不满，施法让他在途中遭遇风雨和毒蛇猛兽的袭击。刘彦昌一介文弱书生，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晕了过去。正在此时，三圣母归来，看见有一名书生在此遭难，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救下，给他吃了一颗金丸，他这才活了过来。刘彦昌醒后，对三圣母再三拜谢，又上路了。三圣母对这位书生颇有好感，设法打探他的身世，得知他不但是一名孝子，而且才华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对他日思夜想。这一日，三圣母按耐不住思念之情，带着四位仙女一路飞奔，落在了刘彦昌面前。三圣母变换出一座宅院，众仙人化为小姐和丫鬟，而后又施法降雨。刘彦昌不明真相，躲进宅院避雨。他见小姐神似三圣母，心中十分爱慕。几天后，两人便拜堂成亲了。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见神仙们喝得酩酊大醉，便问何处有酒席。神仙们告诉二郎神，你的妹妹嫁人你都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都当舅舅了。二郎神听闻火冒三丈，骑上独角兽就赶到了妹妹家中。三圣母用她的法器宝莲灯和她对战，二郎神夺了妹妹的宝莲灯，将她压在了华山下。此时刘彦昌入京赶考，已经中了状元，正要回去迎接夫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宅院。一个土地爷在此等候多时，土地爷将小姐就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了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沉香。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沉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沉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沉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沉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沉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沉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沉香说，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沉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沉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七七四十九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巨斧在你舅舅那里。沉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沉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 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梅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

0: 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沉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沉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沉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沉香的手下败将。沉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沉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

0: 海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1: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六点开始，欢迎到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河源市市场监